0: 元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培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培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鸿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浦庄镇文体中心举行，六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跨北雁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这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大帅星星胆
3: 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呢？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光看嘴动狠，听不见说的什么。星星胆吩咐一声，来呀，鸣金。战场上有规定，文金必退，文武必进，谁也不敢违抗。因此这位驸马机灵灵打一冷战，老伯，收兵罗响了，恕我不能奉陪，但愿在沙勇沙猛。这位是施金辉，这位叫何文玉，啪啪啪给做了介绍。当时东方教一一见过，拱手望礼相让。进了屋一看呢，屋挺宽敞，收拾得干干净净，也十分宽大。分宾主落座之后，东方孝命从人赶紧备茶，另外偷着告诉厨房准备晚饭。沙坤一看呢，一半会儿走不了，干脆也甭客气，大伙儿能饿着肚子走吗？不管事情成与不成，得吃饭呢，所以也没拦着。等茶水摆上来，大家闲谈，没说过几句话起，东方孝就问，老哥哥，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到小弟府中来有什么事情吗？嘿嘿，兄弟，你还是那么聪明，你算猜对了。

0: 老哥哥这次来是求你出头帮忙。
1: 哦，
0: 求我帮什么忙？哎呀，贤弟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沙坤就把罗文、罗啸天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提出来请他帮忙收罗文。别人呢也做了补充。东方笑听完了，紧锁双眉，沉吟不语。沙坤一看呢，知道他有为难的地方。贤弟，怎么你感觉我们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成吗？
1: 老哥哥，
0: 我真没想到罗文还活着，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为什么又投靠了突厥，而后又当了驸马。不过年头很多了，别看我们同堂学艺是医师之徒，我对罗文又有救命之恩，不过呢，毕竟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再过命的交情，就即使我出面的话，人家能不能听我的，我一点理都没有啊。我认为罗文非常聪明，他投靠突厥必然有一番道理，我要以师兄的身份强迫他弃暗投明，叫他保大隋，恐怕办不到吧。老哥哥，我可不是推辞，你们请我这是白耽误时间，干脆另想办法，小弟无能为力。沙坤一听啊，这心里头就堵了个疙瘩。哎，贤弟啊，你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本来嘛，你跟罗文只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可话又说回来了，除你之外，咱们在位的谁也不如你跟罗文近，看来你说话比我们在场的众人说话都有分量，你要不行我们更白给了。兄弟，不妨咱们试验试验，你呢跟我们辛苦一趟，到两军阵前你竭尽全力去劝劝罗文，要能听你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么不听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贤弟，你看这样怎么办？哎呀，大哥，我还是不出面的好。为什么呢？大哥请想，我早就立下誓愿了，金盆洗手，再不露面了。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我是不愿出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现在我家里在这过得平平安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这日子过得不错，您非叫我出头惹一身烦恼，这是何苦呢？如果我要能帮你们的忙当然更好，但是这个忙帮不上啊。罗文人家当了驸马了，其实驸马就有公主，说不定人家孩子都一大帮了，叫人家背弃突厥保大隋，恐怕这个礼也很难交代，十成占着十成是办不到，又何必叫我出面丢人呢？老哥哥，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也不是驳诸位的面子，

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就是不答应。哎，正在这时候，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回袁王爷的话，您的朋友来了，哪一位？石阔海，石老英雄道。哦，请。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兄弟，在家呢嘛，怎么来客人了怎么的，门前那么多马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声音，众人全站起来了。往外一看，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东方笑站起来迎接，哥哥，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啊？听说你爱吃山货，哥哥给你送了一点。哎，多谢老人家。花木兰率领老少英雄九个人来聘请东方笑，结果啊，让人家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说什么人家也不出头。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就是不答应。哎，正在这时候，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回袁王爷的话，您的朋友来了。哪一位？石阔海，石老英雄道。哦，请。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兄弟，在家呢嘛，怎么来客人了怎么的，门前那么多马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声音，众人全站起来了。往外一看，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但是这个人体质非常健壮，走道跟杂夯似的，咕咚咕咚的，显着地动山摇。此人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火眼，狮子鼻子，方海口，两个虎牙支出唇外，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那短的就好像钢针相似，那长的就好像铁丝儿。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法卷，铜簪别顶，身穿着一套古铜色的短靠，外面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在身后背着一对明晃晃护手电光镐。东方笑站起来迎接，哥哥，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啊？听说你爱吃山货，哥哥给你送了一点，你派个人收收吧。哎，多谢哥哥。可来的这个人往屋里一看，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十来个。兄弟，这都是哪儿的高亲贵友啊？哥哥，咱没外人，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这一介绍，然后指着来的这客人说，这是我磕头的盟兄，姓石，双名阔海，他是卧牛山的人。刚说的这石阔海把胸脯一拔，各位，我不怕你们笑话，我是吃老行的，说句白话，我是占山为王的山贼呀。我就在卧牛山领着伙弟兄打

家劫舍。不过你们放心，穷苦人我绝不伤害，我劫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的是没有心肝之辈呀、大伙一听这位倒不错，挺直爽啊。在这个年月，对于山大王没有人笑话，因为太多了，像郑九臣、陆炳章、金兆雄、于德鹏、田广龙，哪个不是山贼出身？所以大家呢也没往下细问，这才分宾主落座。有人出去把山货点了数收起来，东方笑表示了致谢，喝了几口水之后，石阔海看看，兄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我在这一坐是不是害事啊？这样吧，你先陪着客人谈话，我到后屋待一会儿去。不不不，哥哥，您做您的，没有背着您的话。那好啊，那我这个人呢还好奇，我倒要问一问，这些位朋友找你有什么事儿？哎，大哥，众人前来请我来了。好啊，请你干什么？请我到两军阵前帮忙，去收突厥国的驸马罗文、罗啸天。罗文，哎，我听这名咋这么熟啊？大哥，您能记得？当初我有个师弟，就是那个小白脸，他不就叫啸天吗？啊，对呀。怎么？他现在在突厥国当了驸马了，可不是吗？人上哪儿看去？数载不见，人家有了出息了，不但当了驸马，而且在突厥国王驾前说一不二，这次领兵带队到了金牛城，武艺精通，很了不起呀。隋营打了败仗，因为爱惜他是英雄，打算把他收降，听说我跟他是师兄弟儿，这才请我帮忙。那你的意思呢？大哥，我能出头吗？不能啊。我跟罗文虽然同堂学艺，我对他也有救命之恩，但是事隔多年了，人家能拿我当个什么玩意儿？我说话要好使还行，倘若叫人绝了面子，我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因此我的意思不打算出头。沙坤一听，这位姓石的石阔海这人很开朗，看着样子是直性子人，不如让他给帮帮忙。所以沙老侠客躬身施礼，石寨主，您是明白人，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咱们谈话不多，我就看出来你性情豪爽，爱讲知理。您看我这兄弟应该出头是不应该出头，驳我们的面子对还是不对呢？我想想啊，这个东方兄弟啊，以我之见呢，你还是答应的好。哦，您同意我出头？对喽。为什么我同意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不管怎么说，你跟罗文、罗啸天同堂学艺，你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你说话有分量，你比在座的比我们都强得多得多，你要说句话肯定能有效力，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罗文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给突厥人卖命呢？应当让他回来给咱们本国人打腰提气，你这样做也算爱国的表现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你跟他都是一个祖师爷，你能看着他背叛祖宗，在咱们的国土上杀人放火不成吗？兄弟，再为难，你还是出面的对。大伙一听，这回可找了帮忙的。沙坤一乐，兄弟怎么样？连这位老弟都说出直理来了。

我要说良心话，别看我生在隋朝，长在隋朝，我对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恨。咱们这个皇上杨广是个什么东西，我不说在位的都清楚，那乃是六短之君，枉配人皮，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不怕大家不爱听，我认为的罗文算对了，他保八里山敦比保隋炀帝胜强万倍，我同意他的做法，我怎么能劝他去？再说他领兵带队来打大隋，我看这是好事，把杨广推倒了，另立明君，老百姓啊还许能过上好日子。我巴不得改天换地，我怎么能劝他呢？再者一说，我跟罗文感情不错，我见他没法讲这种话，所以我是一定不能帮忙，请各位原谅。这铁三刚一听，觉这话有点碰耳朵，您别看他捉嘴笨塞的，听完了之后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铁三刚噌就站起来了，哎，我东方原来言之差矣。哦，铁壮士，我哪儿说错了？哪儿都错了，就冲你刚才说这套话，你就忘记了老祖宗了。突厥是个什么东西？是野兽。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你看不见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要比较起来，比杨广坏的多的多。再者一说，不管怎么讲，杨广咱们是一国人呢，咱们应当先对外而后对内，把突厥人打跑了之后收复了实地，莫回身来再找杨广去算账，把杨广扑了下去，再换个皇上。像你刚才说那样，满盘都错了，突厥人要占领咱国家，把杨广打倒了，能换谁？还不是突厥人得做天下吗？我们不落到后娘手了吗？你怎么能说一样呢？你是个念书的人，我是个大老粗，我认为你应当比我明白的事多得多。今天我这一听啊，你比混蛋还混三级。大伙把嘴一捂，好像没乐出来。哎呀，东方笑着脸腾就变了色了，由红变紫，由紫变青，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你有些发作，又耐于情面，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心说这个黑大汉太不给我留情面了，跑到我家来训教我来，这还了得？要不看着我老哥哥杀坤杀万里的面子，我拎着耳朵把你扔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跑这教训我来？但东方教毕竟是有教养的人，沉默了片刻，把头一低，是一句话也没说。石阔海打破了僵局，我这位壮士叫什么名来的？铁三刚啊！你就记住，又有铁又有钢，哎，记住了，记住了。我这位兄弟跟我的性情差不多少，有什么扔什么。东方贤弟，你别看他是个粗人，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刚才你是说错了，咱们汉人跟突厥

0: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1: 这要是欢迎突厥人来的话，那不成了认贼作父了吗？你说的不对。刚才这位傻壮士说的多有理呀、啊，先对外而后对内，等把突厥人打跑了，打服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余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0: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代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

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堰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合，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0: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20大赞美新三合，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20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2: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20大赞美新三合，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20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

0: 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浦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末年的画家文振亨，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江南文化家庭中，文家不仅世代热衷于书法、诗歌、礼仪，而且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热爱园林建筑。文振亨的曾祖父文征明扩建了名为庭云馆的园林，他的父亲文元发倾注心血于园林的建造，先后建造了衡山草堂、蓝雪斋、云静阁、桐花苑等一系列著名园林。长兄文振梦同样对园林建筑充满热情，创建了生云树和世伦堂。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文振亨从小不仅对园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对自然事物也有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文振亨的作品《障物志》。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晚明时期的文人很重视享受生活，书中讲到的书画家范允临也不例外。万历36年，在朝为官的范允临向朝廷提出辞呈，与妻子一起回家乡苏州生活，同时他也决定在苏州天平山建一个庄园，这样不仅跟自己的妻子能过上神仙眷侣的生活，闲暇之余还能邀请三五好友过来吟诗作对，品茶抒怀。很快范允临便把想法落到了实处，建好的庄园很有特色，入口虽然做得矮小，但进来便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山路。庄园的左边是桃花源，曲曲折折的小溪在旁流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修长的竹子。庄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开山堂，是范允临与朋友把酒言欢的地方。这里的装饰极其华丽，还准备了舒适的被褥供朋友休息。范允临在这座园林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宁静充实的时光，他经常与各地文人雅士在山庄内举办文坛雅集。万历45年，范允临邀请好友董其昌来庄园一聚。董其昌一走进庄园，立马被这里的建筑所吸引，多日一直在园内与范允临一起畅游吟诗作对。后来董其昌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并赋诗一首，取名范长倩写饮天平山居四首。诗中不仅将庄园的美丽景色描写出来，还将范允临和他的妻子比作上古时期的东王公西王母。天平山庄呈现出的山水诗意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了范允临高尚的品味，这也使得天平山庄成为后人研究晚明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的宝贵资料。天平山庄不仅是范允临个人的精神寄托，更是晚明文人文化精神的缩影，同时展示了中国园林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天平山庄中感受到中国文人的风雅与气韵，体会到园林文化的重重魅力。园林文化能为文人雅士提供精神寄托，同样花也一样能寄人情怀，尤其是牡丹历来被文人看重。据说苏轼一开始来洛阳时就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嘉佑元年3月，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了家乡梅州，前往洛阳。他们骑马走蜀道，一路上经历了剑门关、秦岭、长安等地，结果所骑的马都累坏了。后来父子三人只好改为骑驴继续前行，直奔洛阳方向。当时刚好是春天，洛阳的春天满城牡丹花竞相绽放，让人沉醉。苏轼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父子三人纷纷停下步伐驻足欣赏。然而在牡丹花的簇拥下，苏轼的心中却充满了悲伤。原来这些美景唤起了他对已故妻子王弗的思念，想起了跟妻子一起赏花的时光。苏轼不由得写下了一首怀念妻子王弗的词：一壶珠，落成春晚。

落成春晚，垂杨乱眼红楼伴，小池清浪文如传，竹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未说相思目断西楼雁。尽管路途遥远，跋山涉水来到洛阳，但苏轼对洛阳牡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曾数次经过洛阳，每次都会想起自己第一次来时所看到的牡丹的美丽，并将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和深沉的情感。另一个和洛阳牡丹有缘的文人是司马光，他的晚年在洛阳度过。在这里的15年里，司马光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中，闲暇时光欣赏牡丹成了司马光缓解著书压力的调味剂。他会经常约上好友邵雍一起赏花，有时候即使下雨天，他们还要披上蓑衣冒雨前往花园，只为欣赏那雨中绽放的牡丹。牡丹作为中国国花，在历代文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论是苏轼的思念亡妻的情感，还是司马光的赞赏之情，都体现了他们对牡丹的独特情怀。这些文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也使得洛阳牡丹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颗明珠。明朝美学博主的精致生活指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账务志》，欢迎继续收听。

不过在中国古代，不是每个文人雅士都爱花，就有这么一个人非常厌恶海棠花。彭玘，字渊才，是北宋时候的一位音乐才子。他对人生有着五种恨，其中之一就是恨海棠无香。海棠花色艳丽，形状独特，但多数品种无香，因此用来表达对人生的遗憾。彭渊才少时享有一番大作为，成年以后，他的描写音乐的专著《乐书》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因此被封为协律郎。由于官职小，而且是闲差，平时只能给大家讲讲段子以供消遣。由于很多达官显贵都喜欢听他讲段子，彭渊才靠这本事平日里也有不少收入。然而由于彭渊才爱好收藏古玩，所以这些金银很快便挥霍掉了。后来他从京城返乡探望家人，逢人便说自己很富有，惹得众人羡慕不已。结果大家一打开他的行李，看到里面只有三样东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草稿一函，李廷圭的墨一块，还有一副文语可画的竹子，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彭渊才常对别人说，生平有五恨：一恨食鱼多骨，二恨金桔带酸，三恨纯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曾子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相传曾巩虽然博学多才，但是不会作诗。其实这只是古人的一句笑谈。彭渊才的五恨体现了他个人的遗憾，才华横溢却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古以来，人们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发

现自己的伯乐。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就得有慧眼识英雄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懂得赏识人才的君主，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李世民擅长写行书和草书，并且善于模仿古人书法作品。他写了一本书叫《王羲之传论》，让专家仔细研究复制王羲之的作品。他还把书法纳入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中，设立了弘文馆，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去研习书法。李世民希望全国的人都能够重视并学习书法，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书体，即笔法精湛，书风飘逸，极具中和之美。李世民除了向王羲之学习以外，同时也热衷于向其他书法家学习，比如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由于书法造诣颇深，深得唐太宗敬重。有一次，李世民在练习二郎神杨戬的这个戬字时，总觉得右边的鸽字写得不好，写不出来其中的神采，于是他只写了左边，将鸽字空出，派人将虞世南请来，借着赏字的过程让虞世南将鸽字补足。过了一段时间，唐太宗想让别人评价一下这个简字写得如何，于是喊来谏议大夫魏征。魏征好生观察这个简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唐太宗让他实话实说，仔细评价。魏征认为简这个字中歌写得尤为精彩，笔锋尤为逼真。唐太宗听了连连夸奖魏征好眼力。唐代是中国书法的鼎盛时期，不仅书法流派多样，书法家人才辈出，而且各种书法风格也得到了全面创新和发展。历代书画作品中有许多佳作，但真正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却屈指可数。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是一幅脍炙人口的画作，他的画技细腻，就像春天的蚕丝一样，人物栩栩如生。顾恺之使用了一种名为高古游丝描的画法，画中的线条优雅流动，非常均匀美观。画中的女史们穿着宽大的长裙，配有形状各异、色彩艳丽的飘带，使他们看起来像天上的仙女。画中人物的动作、姿态都很自然，画的着色温和，色彩和线条的搭配使得整幅画高雅、宁静又充满活力。与人物相比，画中的山水显得较小，山石的线条简单，没有多余的皱纹，这正是早期山水画的特点。而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宫廷流行一股奢靡之风，渐渐的仕女画开始盛行。宫廷画家周昉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了《簪花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主要描写了唐代贵族女子们精致的生活，画中描写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画作不设背景，以工笔重彩绘侍女五人，女侍一人，另有小狗、白鹤及辛夷花点缀其间。这幅画由三块绢面拼接而成，画中五位贵妇都穿着华丽的服饰，头髻上插满了各式簪花，他们举止各异，有的逗狗，有的赏鹤，有的追蝴蝶，有的赏花。尽管画中女子穿着华丽，
但他们的表情却透露

0: 露出一些忧郁，这暗示了宫廷妇人虽然生活在富贵之中，但也有无聊苦闷的时候。画中的贵族女性都长得很像，似乎是按照同一个模子刻画的，这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手法。这些古代画作不仅展示了艺术家们高超的技艺，还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和情感表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收藏这些作品，不仅是对艺术的欣赏，更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传承。《账务志》这本书的作者文振亨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古人的风雅生活，这些所描述的衣食住行、生活审美，不仅向读者呈现了古代文人的浪漫，也表现出了他们对待生活的从容。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账务志》，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可乐说，这本书的好处是让那个时代出现在古典小说里面的道具布景在你的脑海中跃然纸上。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你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贺兰山。贺兰山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交界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塞外到中原的重要通道和战时的兵家必争之地，被形容为朔方之宝藏，沙漠之咽喉。被誉为骏马的贺兰山，是戈壁荒漠的绿色长廊，是古代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贺兰是蒙古语中骏马的意思，远远望去，起伏连绵的贺兰山就像一群奔腾的骏马，故而得名。山上郁郁葱葱，覆盖着云杉、油松、青杨、山桃、葡萄、山杏等多种林木和野生果木，林间还有草雕、秃鹫、百灵、斑鸠和雪豹、猞猁、赤狐等各类飞禽走兽。山上溪水纵流，怪石嶙峋，自然景观独具特色。山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稀有金属铬和镁，以及铁、磷等矿藏。林间生长着珍贵药材和菌类山珍，贺兰山的宝贝多得数不清，是名不虚传的国家宝藏。贺兰山的山间有很多山谷，其中著名的贺兰口、苏峪口、拜寺口、滚钟口、红旗沟、柳渠口等十几处遍布历史珍宝岩画。岩画是古代先民们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案，它记载了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贺兰山是中国岩画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北方少数民族把在此筑牧游猎、生息繁衍，社会习俗和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刻在了贺兰山的岩石上，其中以人像和牛、马、驴、鹿、鸟、狼等动物图形以及太阳的画面为主，构图朴实清新，艺术造型粗犷自然，呈现出淳朴、真实、肃穆等特点，堪称珍贵的民族艺术画廊。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

0: 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是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

0: 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鸿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鸿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鸿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20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20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时候，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部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

0: 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六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2: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

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伶。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合，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捐款肯赞助，若你这爱尚存在，为何大家后来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2: 五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带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20大赞美新三和，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20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渤。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也是他们在冠岁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

部新歌《红尘慌慌》，这是古装权谋爱情剧《百花杀》的主题曲兼片尾曲。整首歌搭配恢宏的弦乐编曲，古风韵味十足，旋律跌宕又大气，歌词细腻写出了乱世红尘里的爱恨拉扯、宿命沉浮，既有权谋气剧的浩荡，也有人间温柔的坚守。戴上耳机，你会听见，乱世红尘再慌，总有人与你执手共赴命运。

英发行《人生自定义》，这首歌的歌词三观很正，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跟风别人的节奏，不用被世俗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歌曲是他一贯的风格，温暖而坚韧。

身，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准，胭脂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划出自己的痕。

既往书卷气的许嵩用松弛的口语式唱腔完成叙事表达，这首老歌回望青春，回望岁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经历了岁月，终于读懂藏在旋律里的过往心事。

0: 星光辉。
1: 最近他的歌曲《陪你去流浪》再次登上各大榜单，这首歌在2019年12月9日正式发行，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尘》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雏形早在2013年就有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薛之谦专门买下邓丽君经典《千言万语》的版权，改编前奏作为歌曲的影子，前后打磨多年才最终定稿，可以说是字字走心，句句用心。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的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0: 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

0: 素质进一步的发挥当年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

0: 市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

0: 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斌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6.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钩局的疏散，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
4: 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5: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9: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2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1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
14: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5: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抚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6: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1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3: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6: 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差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7: 石塘洛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洛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 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9: 检查有没有渔船
0: 堵塞了我们交通要

0: 到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5: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9: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5: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5: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0: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5: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合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代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

0: 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跨北燕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合，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2: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代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灵，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燕村党支部》、《喜庆20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20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

0: 憾，
1: 少点遗憾，
2: 嘘，
1: 少
2: 说
1: 两
2: 句，
1: 行
2: 动起
1: 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大帅星星胆
3: 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呢？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光看嘴动狠，听不见说的什么。星星胆吩咐一声，来呀，鸣金。战场上有规定，文金必退，文武必进，谁也不敢违抗。因此这位驸马机灵灵打一冷战，老伯，收兵锣响了，恕我不能奉陪，但愿咱爷儿俩再有见面的机会，后会有期。一拨马人家回归本队。韩钦豹一看呢，干脆见好就收吧。哎，这算没弄出输赢来，打了个平平啊。他向独孤亮建议，独孤亮点头称善，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的。等太平侯他们收兵之后回到大营，都不

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把沙坤沙老英雄请上来。我说老爷子，看这样子你好像认识这个范将，你在那说什么呢？沙坤就抱拳，侯爷大帅各位将军，说实在的话，我不但认识他，而且认识他还特别认识他。他的乳名叫小蚊子，大名叫罗文罗啸天，人送绰号叫小温侯，就因为他长得像三国的吕布，使的武器也相似，他的衣着打扮也相似，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美称。这小子能耐才大呢，我认为他死了，没想到他保了突厥了，居然还当了驸马。因此刚才我这才跟他见面，我的意思打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好让他背叛突厥还归降咱们大隋。哪知道这话还没等说呢，双方就收兵了。哦，原来如此。众人一听，闹了半天他是个汉人呐，怪不瞅着他不像突厥人呢。单说花木兰对这个驸马罗文那是双手赞成，他一听他是个汉人，而且跟沙坤还认识，花木兰眼前一亮，向太平侯说，侯爷既然有这个方便条件，无论如何也要把此人给收降，要能把他给收复了，大破突厥不费吹灰之力。那当然了，他就怕人家不降啊。另外对这个人的底咱也不清楚，好好问问沙老英雄吧。老爷子，他究竟怎么回事？哎，各位听我说，这罗文呢是个苦孩子，从小没爹没娘，落得街头讨饭为生。后来呢就叫一个人给他收留了，这个人福姓东方，单字孝，人送绰号小张良。这个人就生长在塞北，住在九曲松林庄，既是个善人也是位武林高手。就这样他把罗文呢给收养到家了，罗文的能耐都是东方孝教的，东方孝有个老师人称江湖二绝，姓邢，叫邢无影。后来这邢无影来到九曲松林庄看他大徒弟来，就发现罗文是个材料，就这样又收罗文为二徒弟。打那之后，东方孝和罗文就算亲师兄弟了。老剑客邢无影掰着手交给罗文的能耐，因此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功夫全传授给他，不然的话罗文那么大能耐吗？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罗文这小子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他死到深山之中，有人说可能被野兽把他吃了。后来大伙一想，不可能啊，就凭他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叫野兽把他吃了呢？但是奇怪的是这人就没影了，没想到今儿个在战场上出现。至于他怎么到的突厥，怎样招的驸马，为什么失踪的，至今我也不得而知，那只有问他本人了。哦，花木兰插话，请问老人家，您可认识这东方孝吗？认识，东方孝是我个兄弟，我是他盟兄，不然的话罗文怎么管我叫老伯呢？当年我经常上九曲松林庄串门去，罗文学功夫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他，因此我们爷俩非常熟悉呀。那么老伯，
如果我们要请

0: 出东方笑，能不能把罗文收降？
1: 能，
0: 太能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方才我说了，罗文是个要饭的，被人家东方笑给收养了。没有人家，罗文活不到今天。他招驸马呀，连师母都没影了。因此他对他这位师兄那是毕恭毕敬啊。罗文失踪之后，东方笑哭了七天七夜，眼中都流血呀。后来了，心情才逐渐好转。如果咱把罗文的事情告诉东方笑，他不定多高兴呢。他要肯去帮忙，只要叫罗文投降，我看他二话都不敢说。老人家，这九曲松林庄离此多远？
2: 哎呦，不近呐，得有200多地啊，在我们家西北嘛。
0: 200多地可也不算远。那么请示大帅跟侯爷，咱们是否告几天假，免战牌高悬，先不伸手，最好去请东方笑，能把他请出来收降罗文，这是至关重要的。跟大帅独孤亮一请示，独孤亮一听，行啊，可以，不管花多少钱，咱们送多少礼，只要是东方笑出面，咱就求之不得了。要能把罗文给收降，岂是大功一件呐。当时他点头照准，大家马上行动。去请东方笑都谁呢？沙坤、沙万里自然是向导，只有他认得东方笑，他得出面。太平侯不能亲自去，让花木兰代替自己。木兰呢，一个人出门孤单，只好带着几个帮手。头一个帮手就铁三刚，这铁三刚啊，跟花木兰是形影不离呀、啊，走哪跟哪。另外呢，花木兰深知为了自己行动方便，带着个女伴叫石金辉。石金辉是知道花木兰女扮男装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方便。又带了几个仆人，老少九人起身离开军营，赶奔九曲松林庄。200里不算远，都骑着战马，一天的功夫就到了。你看这地方远离战场，显得非常肃静啊。因为这块松树特别多，故此叫松林庄。沙坤用手一指，看见没？对面是个山沟，进了这个山沟5里地。就是九曲松林庄。石金辉就问老伯，怎么为什么叫九曲松林庄
2: 啊？拐9个弯，就这沟啊，不是直溜的，地形相当复杂呀，易守难攻。你看那突厥人到这儿，他也转向，比较而言，人家这地方就太平的多。我是本地的熟人，不然我也得转向。
0: 就这样，大伙继续往前走，左拐右拐，果然把大伙转得懵登转向，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片村庄，街上还有小孩在这打着玩，还有樵夫在这打柴火。
2: 花木兰点点头，忽然想起家乡花家峪来，
0: 心说这地方跟我的家乡相差无几呀、啊。哎呀，自从我参军之后，我爹在家干什么呢？我娘怎么样？我妹子兄弟怎么样？想到这，他心里他热乎乎的。
2: 沙坤用手一指，木里呀，看见没？第三个门楼，那就是东方笑的家，可不知他在家不在家。
0: 这时就来到门前了。你想，一个山村，那房子有什么特殊？东方笑的家无非比别人苦。

官比别人高大罢了，门是闭着呢。沙坤从马上跳下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上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老头把门开开了。找谁呀？请问东方孝，你家主人在吗？在呀。您是不是姓沙？对呀，我叫沙坤，沙万里。沙坤一抱拳，樊老总管给通禀一声，就说故人沙坤求见。您等等啊，我这就去送信。大伙带着礼物在门口等着，不多时就听见脚步声音，紧跟着有人弹奏了一声，客人在哪里？回员外爷，就在大门外。随着声音，花木兰闪目观瞧，就见出来这个主啊，不到40岁，长得黄白镜子，宽脑门，方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两道利剑眉斜入天仓，飞叉鬓角，一对阔目是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闪亮的白牙，腰板笔直，走起路来很有力量。看眼神就知道，这位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两个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似的，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着丝绦厚底鞋，手里边还拖着一对铁锹。沙坤一看，正是东方孝。老朋友，一向可好吗？东方孝一看呢，赶紧把铁锹交给仆人，撩衣服就跪倒了。老哥哥，多年不见，您挺好吗？小弟有礼了，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自家弟兄何须多礼呀。兄弟，我给你领来几个朋友，来来，我给直言直言。他一点手，把花木兰等人叫过来了，一指花木兰，认得这位年轻的是谁吗？啊，不认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壮士，名字叫花木立，乃是隋营太平侯帐下的一位马童。听说过，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花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幸会，幸会。这位名字叫赵国忠，这位是他兄弟赵国宝，这位傻英雄叫铁三刚，这就是我俩孙子沙勇、沙猛，这位是石金辉，这位叫何文玉。啪啪啪给做了介绍。当时东方孝一一见过，拱手往里相让。进了屋一看呢，屋挺宽敞，收拾得干干净净，也十分宽大。分宾主落座之后，东方孝命从人赶紧备茶，另外偷着告诉厨房准备晚饭。沙坤一看，一半会儿走不了，干脆也甭客气，大伙儿能饿着肚子走吗？
不管事情成与不成。

0: 得吃饭呢，所以也没拦着。等茶水摆上来，大家闲谈，没说过几句话起，东方笑就问老哥哥，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到小弟府中来有什么事情吗？
1: 嘿嘿，兄弟，你还是那么聪明，你算猜对了。老哥哥这次来是求你出头帮忙。
0: 哦，求我帮什么忙？
1: 哎呀，贤弟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沙坤就把罗文、罗啸天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提出来请他帮忙收罗文，别人呢也做了补充。东方笑听完了，紧锁双眉，沉吟不语。沙坤一看呢，知道他有为难的地方，贤弟，怎么，你感觉我们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成吗？
0: 老哥哥，我真没想到罗文还活着，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为什么又投靠了突厥，而后又当了驸马。不过年头很多了，别看我们同堂学艺是医师之徒，我对罗文又有救命之恩，不过呢，毕竟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再过命的交情，就即使我出面的话，人家能不能听我的，我一点理都没有啊。我认为罗文非常聪明，他投靠突厥必然有一番道理，我要以师兄的身份强迫他弃暗投明，叫他保大隋，恐怕办不到吧。老哥哥，我可不是推辞，你们请我这是白耽误时间，干脆另想办法，小弟无能为力。沙坤一听啊，这心里头就堵了个疙瘩。哎，贤弟啊，你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本来嘛，你跟罗文只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可话又说回来了，除你之外，咱们在位的谁也不如你跟罗文近，看来你说话比我们在场的众人说话都有分量，你要不行我们更白给了。兄弟，不妨咱们试验试验，你呢跟我们辛苦一趟，到两军阵前你竭尽全力去劝劝罗文，要能听你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么不听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贤弟，你看这样怎么办？
1: 哎呀，大哥，我还是不出面的好。
0: 为什么呢？
1: 大哥请想，我早就立下誓愿了，金盆洗手，再不露面了。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我是不愿出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现在我家里在这过得平平安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这日子过得不错，您非叫我出头惹一身烦恼，这是何苦呢？如果我要能帮你们的忙当然更好，但是这个忙帮不上啊。 罗文人家当了驸马了，既是驸马就有公主，说不定人家孩子都一大帮了，叫人家背弃突厥保大隋，恐怕这个礼也很难交代，十成占着十成是办不到，又何必叫我出面丢人呢？老哥哥，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也不是驳诸位的面子，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就是不答应。哎，正在这时候，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回袁枚爷的话，您的朋友来了，哪一位？石阔海，石老英雄道。哦，请。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兄弟，在家呢吗？怎么来客人了？怎么的？门前那么多马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声音。众人全站起来了，往外一看，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东方笑站起来迎接，哥哥，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啊？听说你爱吃山货，哥哥给你送了一点。哎，多谢老人家。花木兰率领老少英雄九个人来聘请东方笑，结果啊，让人家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说什么人家也不出头。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就是不答应。哎，正在这时候，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回袁枚爷的话，您的朋友来了，哪一位？石阔海，石老英雄道。哦，请。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兄弟，在家呢吗？怎么来客人了？怎么的？门前那么多马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声音。众人全站起来了，往外一看，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但是这个人体质非常健壮，走道跟杂夯似的，咕咚咕咚的，显着地动山摇。此人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火眼，狮子鼻子，方海口，两个虎牙支出唇外，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那短的就好像钢针相似，那长的就好像铁丝儿。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法卷，铜簪别顶，身穿着一套古铜色的短靠，外面披着银灰色英雄大氅，在身后背着一对明晃晃护手电光镐。东方笑站起来迎接，哥哥，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啊？听说你爱吃山货，哥哥给你送了一点，你派个人收收吧。哎，多谢哥哥。可来的这个人往屋里一看，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十来个。兄弟，这都是哪儿的高亲贵友啊？哥哥，咱没外人，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这一介绍，然后指着来的这客人说：

这是我磕头的盟兄，姓石，双名阔海，他是卧牛山的人。刚说的这石阔海把胸脯一拔，各位，我不怕你们笑话，我是吃老行的，说句白话，我是占山为王的山贼呀。我就在卧牛山领着伙弟兄打家劫舍，不过你们放心，穷苦人我绝不伤害，我劫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的是没有心肝之辈呀、大伙一听这位倒不错，挺直爽啊。在这个年月，对于山大王没有人笑话，因为太多了，像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田广龙，哪个不是山贼出身？所以大家呢也没往下细问，这才分宾主落座。有人出去把山货点了数收起来，东方笑表示了致谢，喝了几口水之后，石阔海看看，兄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我在这一坐是不是害事啊？这样吧，你先陪着客人谈话，我到后屋待一会儿去。不不不，哥哥，您做您的，没有背着您的话。那好啊，那我这个人呢还好奇，我倒要问一问，这些位朋友找你有什么事儿？哎，大哥，众人前来请我来了。好啊，请你干什么？请我到两军阵前帮忙，去收突厥国的驸马罗文、罗啸天。罗文，哎，我听这名咋这么熟啊？大哥，您能记得？当初我有个师弟，就是那个小白脸，他不就叫啸天吗？啊，对呀。怎么？他现在在突厥国当了驸马了，可不是吗？人上哪儿看去？数载不见，人家有了出息了，不但当了驸马，而且在突厥国王驾前说一不二，这次领兵带队到了金牛城，武艺精通，很了不起呀。隋营打了败仗，因为爱惜他是英雄，打算把他收降，听说我跟他是师兄弟儿，这才请我帮忙。那你的意思呢？大哥，我能出头吗？不能啊。我跟罗文虽然同堂学艺，我对他也有救命之恩，但是事隔多年了，人家能拿我当个什么玩意儿？我说话要好使还行，倘若叫人绝了面子，我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因此我的意思不打算出头。沙坤一听，这位姓石的石阔海，这人很开朗，看着样子是直性子人，不如让他给帮帮忙。所以沙老侠客躬身施礼，石寨主，您是明白人，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咱们谈话不多，我就看出来你性情豪爽，爱讲知理。您看我这兄弟应该出头是不应该出头，驳我们的面子对还是不对呢？我想想啊，这个东方兄弟啊，以我之见呢，你还是答应的好。哦，您同意我出头？对喽。为什么我同意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不管怎么说，你跟罗文、罗啸天同堂学艺，你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你说话有分量，
你比在座的比我们都强得多得多，你要说句话肯定能有效力，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罗文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给突厥人卖命呢？应当让他回来给咱们本国人打腰脾气，你这样做也算爱国的表现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你跟他都是一个祖师爷，你能看着他背叛祖宗，在咱们的国土上杀人放火不成吗？兄弟，再为难你还是出面的对。大伙一听，这回可找了帮忙的。沙坤一乐，兄弟怎么样，连这位老弟都说出直理来了，我看你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东方笑闻听冷笑了两声，不，我是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帮大伙的忙，我也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要说良心话，别看我生在隋朝长在隋朝，我对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恨。咱们这个皇上杨广是个什么东西，我不说在位的都清楚，那乃是六短之君，枉配人皮，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不怕大家不爱听，我认为的罗文算对了，他保八里山墩比保隋炀帝胜强万倍，我同意他的做法，我怎么能劝他去呢？再说他领兵带队来打大隋，我看这是好事，把杨广推倒了，另立明君，老百姓啊还许能过上好日子。我巴不得改天换地，我怎么能劝他呢？再者一说，我跟罗文感情不错，我见他没法讲这种话，所以我是一定不能帮忙，请各位原谅。这铁三刚一听觉这话有点碰耳朵，您别看他捉嘴笨塞的，听完了之后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铁三刚噌就站起来了，哎，我东方原来言之差矣。哦，铁壮士，我哪儿说错了？哪儿都错了，就冲你刚才说这套话，你就忘记了老祖宗了。突厥是个什么东西？是野兽，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你看不见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要比较起来比杨广坏得多得多。再者一说，不管怎么讲，杨广咱们是一国人呢，咱们应当先对外而后对内，把突厥人打跑了之后收复了实地，莫回身来再找杨广去算账，把杨广扑了下去，再换个皇上。像你刚才说那样，满盘都错了。突厥人要占领咱国家，把杨广打倒了，能换谁？还不是突厥人得做天下吗？我们不落到后娘手了吗？你怎么能说一样呢？你是个念书的人，我是个大老粗，我认为你应当比我明白的事儿多得多。今天我这一听啊，你比混蛋还混三级。大伙把嘴一捂，好像没乐出来。

0: 东方娇大五岁，别看比丈夫大，要论模样比东方笑只在以上不在以下，这人不显着老。另外武功相当高强啊，想当年他跟东方笑是比武联姻，要讲究真功夫比他的丈夫还高着几成。所以呢都知道严氏夫人掌管大权，跟东方笑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底。所以说他说我跟夫人商量商量，别人才没的可说，就知道这夫人当的家做得了主，大家就等着吧。结果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日子都往西转了，等了足都有一个时辰，东方笑也没露面。石阔海就沉不住气了，我跟老婆子商量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事儿？不是把我们蹲在这儿了，他睡觉去了。去把管家叫来。时间不大，管家进了屋了。大爷你有事儿到后边看看去。你家主人怎么还不回来，把我和大伙蹲这儿了。他有什么话还没说完，就说我们等不及了，叫他快出来见我。哎哎哎，管家一转身奔内宅的，结果这位管家也一去不回头，又等了很长时间，管家才回来，进门把牙一呲，好像吃了苦瓜似的。哎，太监，怎么了？你家袁伟爷呢？我也不是，您别生气，各位都别着急，我到内宅见着我们夫人了，夫人说我们袁伟爷也没到内宅去，我就在后院哪儿都找到了也没找着啊。他没到内宅？没有，我家夫人正睡觉呢，根本就没见着他。呵，东方笑，你做事做的可够绝的，半道上你溜了，连沙坤也挑了理了，心说这够朋友吗？哪有这么办事儿？后来才弄明白，东方笑果然溜之乎了，从后门走的，跟本村的一个住户打听，有个人看见了，说东方员外骑了匹黑马奔东北方向下去了，我们问他上哪儿去，他说去办点事儿，走了很长时间了。一句话可把大伙儿气坏，石阔还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嘞，我是话付前言呢，我跟东方笑的交情是一刀两断，从此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我说了就算数，各位瞧得起我不？要能瞧得起，我倒愿意帮忙。到两军阵前，我去会斗小儿罗文，能把他收降，当然更好。要收降不了，我宁愿死在小温侯的戟下。我想回山安顿安顿，然后到连营再做决定。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

0: 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8月1号至7号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为进一步普及母乳喂养科学知识，帮助孕产妇解决哺乳期实际难题，营造家庭与社会共同支持母乳喂养的良好氛围，市妇幼保健院精心组织开展了系列公益宣传活动，将专业贴心的喂养指导送到广大孕产妇身边。活动期间，由产科、护理部、乳腺科组成的医护团队设立了科普咨询台，向前来的孕产妇及家属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讲解母乳喂养的益处、早接触、早吸吮要点、正确哺乳姿势、科学挤奶方法及哺乳期膳食搭配等知识。医护人员借助模拟教具进行现场实操示范，并针对宝妈们提出的堵奶疏通、追奶技巧、乳头护理等个性化问题进行一对一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将晦涩的理论转化为接地气、可操作的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孕产妇母乳喂养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发挥妇幼专科优势，常态化做实做优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产后入户随访、孕妇学校健康讲堂等服务，不断完善母婴友好服务举措，传递科学育儿理念，全力守护全市母婴健康，为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贡献妇幼力量。走进三和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镜头对准了该公司生产的大型工业温控设备，工程师站在设备旁，正通过直播间向全国采购商介绍不同条件下的温控系统选型难题。作为深交所上市国内工业温控领域的企业，同飞股份主要为数控装备、储能、数据中心等行业提供专业温控解决方案。然而产品专业性强、定制化程度高，仅靠销售人员带图测跑市场，客户很难直观了解技术实力。转机出现在今年，河北省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同飞股份想抓机遇，把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让工程师担任技术主播，探索出车间实景加工程师讲解的直播模式。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超7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产业链上下游。工作人员介绍，直播结束后，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的内容剪辑成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后台收到咨询后转交相关工作人员跟进。据了解，同飞股份将依托技术与制造优势，推动更多工程师、销售及售后人员走进直播间，并探索多语种直播，拓展海外客群，为全球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工业温控产品和解决方案。
1: 古板轻敲传古韵，薪火接续有来人。近日，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凤云收徒仪式在黄土庄镇文体中心举行，6名少年弟子正式拜入师门，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京东大鼓注入青春力量。京东大鼓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京东乡土，历经百年传承发展，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薪火相继，让这门艺术在三河大地深深扎根。本次拜师仪式严格遵循传统曲艺古礼，引师、保师、代师共同见证，新弟子依次登台行礼，敬献鲜花，呈递拜师帖。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承载着徒弟的虔诚与师父的期许，彰显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吴凤云深耕曲艺数十载，被誉为京东百伶。他精通京东大鼓、小口大鼓、铁片大鼓等多个曲种，博采众长，自成一派，在创作与展演方面成果丰硕。参演曲目《白雪红心》屡获专业奖项，《我与共和国是同岁》摘得最佳表演奖。原创作品《众志成城渡难关》夸夸北雁村党支部，喜庆二十大赞美新三河，多次登上舞台，广受好评。其中《二十大精神指方向》在廊坊书会线上展演中荣获优秀奖。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

0: 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

0: 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2: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5: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4: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6: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4: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7: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4: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8: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0: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

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

0: 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2: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3: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8: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

0: 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溪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100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疲惫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辩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怔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症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辩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

0: 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伯欣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辩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